这个我乐播讲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讲站，咱的服务专线电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迷人的小姐，请你献出纯情山白花的笑容，来看到流浪卖报兄哥在逼情的城市寄予你的情诗。自迄日，阿三哥驶牛车载我去参加恋爱补习班，我坐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，看到姑娘你真水，我明知啊对你是一见钟情，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，这叫我要怎样？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，抱着失望的心坐到中美号的列车倒转来。到如今，我夜夜为你来失眠，请你详细想看卖。咱相逢的时，你哪行哪伫咧唱迄个老式的歌，我一日甲你看，你用目尾甲我拖，害我心肝强要火烧山。当时我讲请问芳名，你就对我笑眯眯，讲我是坏东西，我头做你去。我紧叫小姐请等的，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，袂当驶倒去。啊，古锥的小姐，我是真心的爱你，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，我有男性的气魄，有流浪军刀赛的趣味，像电发兄哥遐尼有情。假使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，有咱两人的约会，彼时的我，无论是江都夜雾，或者是西北雨，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。同时，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，将你变成可爱的唱片，永远伴在我的身边，跟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。到时，你就会知影我并不是糊涂的裁缝师，也不是糊涂的总破师，更加不是糊涂的半汤师啦。

美丽姑娘，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暝三更，就我轻轻来叫到无言的倒位去，你是我难忘的人，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啊！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我的心那无你的星座伴，我就会感觉孤单、冷淡、虚伪、无伴、沉闷、寂寞、空虚、无聊。也若无你给我月亮的光，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，一切拢乌天暗地。讲较明一点啊，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，我就是你的小肚。若有大肠无小肚，永远都袂行路。如果若无你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，就好亲像拖我入去冷仓库冰起来囥同款，全身躯电酷酷啊！迄时的我就无办法通对你谈天说地咯，只有自己昏天怨地而已。但是我若不幸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，翻天覆地的代志，你就唔通记天度地，讲我是一个无天无地的人啦。因为这是我乌天暗地的缘故啦。总讲一句，我是真希望甲你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，小姐，请你回信。

帝王と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。あんた遊びなはれ、酒も飲みなはれ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哎呀，这两天啊，哈，天气也袂歹啦，但是哦，昨啊半暝啊，那会小可喷一点啊雨。天气哈、哦，就是安尼啊，已经有秋天的感觉，但是啊，伊那要热起来哦，真烧热，秋老虎。当诶，今仔日的资料讲哦，八月份哦，顶个月哦，讲一个创下着吼，即这侪年来八月份真烧热，平均的温度哦真高啊，上高的一个月啦。啊，讲明。

每年会更加热，每年的八月会更加热。哦，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哦，是越来越严重。嗯，还冰山啊，冰山尼泊尔啊，中国大陆边界迄、那个大大水灾啊，迄都是冰山融化，冰山哦融啊融啊，这冰变作水都流落来。啊，连带哦，因为这管的呀，连带啊，将个沿路的土石规个拢带带落来。啊，迄实在是哦，讲啊，迄无去的人哦，四五千人啊。啊，真个即马真个秋天哦，天气咧，拢有剧烈的转变哦。在桃园以北、宜兰诶、宜兰哦，桃园以北啦、宜兰即个。听众朋友吼，把握今仔日啦，日时啊好天气，中昼过了后，东北季风就落来啊哦，吼，啊夜方面呢，就乌阴天啊啦，气温嘛转凉啊，啊，愈晚落雨机会愈悬愈悬吼，较暗下了后吼，这个北海花依然大台北个山区诶，有可能落大雨，落大雨吼，啊，在关岛吼，要接热带系统，已经吼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啊！日本遐已经发布吼，即、這个大风的警报，上紧啊！明仔载拜二拜三呢，都形成哦，今年到第25号的风台杜鹃啊，伊的位置啊是伫关岛遐形成的啊，啊，伊的行的路线是按奥克纳瓦啊，日本遐行过去啊。今仔日日时吼，咱在台湾遮都是吼新。好天后边甲落雨，你有扎雨伞、雨衣无啊？那无吼，唔通淋雨啦。去便利商店买一个啊吼，轻便雨衣、雨伞。寒天的雨吼，秋天啦，秋天的雨是冷的哦。哦，即阵啊个落，即阵啊吼个感冒的人介济。啊！即马啊，慢慢讲感冒啊，都是有不舒服的人足侪啦。哦，呼吸道的系统啊，哦，流行感冒啦，啊，搁有咧，哦，新冠，哦，新冠哦，啊，人咧讲哦，那是啊，上吐下泻，上吐下泻，有个头一个脑啊，哦，这个、诺罗病毒啊，轮状病毒啊，呼吸道病毒哦，拢然后人个头个脑哦。这不一定是感冒啦，不一定感冒啊！吼，一般吐甲流吼，比较较无亲像感冒啊。但是有一种人咧讲啊，医生嘛，你得在临床解释吼，迄、那个这种是啊，肠胃型的感冒，有诶病毒诶，会去攻击吼，容易去攻击胃肠啊，胃肠迄嘛是有可能诶啦，吼。啊，流行感冒也是新冠呢。诶，这个病毒哦，通常诶竞争啊，都是脑后疼、咳咳嗽、十片专心去酸疼，这是吼、哦、比较较明显的、较吼、哦、普遍的流行感冒，还是感冒诶竞争。啊，气象署讲哦，这波的东北季风吼、哦，影响到拜三，今仔日拜一、拜二，明仔载是吼、哦，这水气上。丰富的一天啦，明仔载啦，应该是落雨吼。家人北海花依然大大北山区诶，局部大雨吼。花莲台东这个雨嘛是落雨。拜四啊，东北季风减弱，拜四啊吼。整个诶环境呢，转做是吼东风、东北风哦，落雨会较细啊。较缓和啦，哦，但是呢，大台北地区啊，东半部啊，恒春呢，赶快有得渐准好，还是拜四的代志哦。啊，来到拜五、拜六呢，天气哦，就转搁较无好啊，哦，所以拜四以后啊，较袂落雨啦，明仔载后日吼是落雨天，尤其是北部这边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。拄只迄首应该是钱啥路用，钱真正是介好用啦吼。即卖呢，全世界吼拢在流行啊，人工智慧啊，就是迄人咧讲 AI 啦。哎、啊，这个人工智慧吼，就是啊新的一个这个电脑啊，电脑遐设备啊，新的就是研发新的开发吼。啊，因为呢，伊用人工智慧吼，就是讲伊爱收集足侪资料，啊，输掉吼记忆体吼，即、這个晶片，即、這個、电脑内底一个零件吼，记忆体晶片的价钱吼，都一直起。为什么一直起？因为啊，无够，做无够啦，吼啊，即卖呢，即、這个南韩啊，全世界吼上大的记忆体晶片的即个公司呢，吼南韩呢。即、这个三星，啊，个有海力士，吼、哦，这两间公司吼、哦，南韩的哦，啊是世界排第一、第二的，啊个有啊，即、这个啊个有日本啊，中国大陆吼、哦，排第三、第四啊，啊，参像吼、哦，即、这个韩国这边吼、哦，有足侪哦，吹头路的人啊，即马就开始吼、哦，向这种的啊，即、这个这两间公司哦来求职。就是讲，那是会当来这两间公司上班哦，薪水足高呢。连迄吼以前个读医学系哦，本来想要去做医生的人呢，拢改来吼、哦、要来啊做这种这个电子产业哦，要来入去这两间公司来上班。啊，这两间公司唔是你随便都会当去遐上班的哦，迄真歹考试哦吼、哦。所以在南韩吼、哦，2026年的开始哦，有这种哦。这个晶片补习班，新形态晶片补习班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就是啊，帮迄个要找头路的人的心态补习，吼、哦，可以得到更加侪专业的知识，啊来吼、哦、去应征去考试，考这两间公司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补习班吼，冇、哦、政府的补助，为什么有政府的补助？都、就是规个吼、哦、政府吼，嘛、哦、是要来辅导吼。哦这两间大公司吼，和伊呢一定是啊世界第一顶的啦吼、哦。这是记忆体晶片公司三星加海力士吼、哦，而且这个补习班吼、哦、有得到政府的补助，每一期吼、哦，敢那收30个学生啊、哦。因为呢，这补习班吼、哦，一期敢那有30个学生，所以有够竞争的，吼、哦、要去读这补习班吼。哦就爱吼，这个挤破头吼，伊有真严格的筛，这个筛选吼，这个方式吼，

这个补习班除了讲提供吼半导体专业的知识以外，啊，佫会教学生囡仔吼安那去写履历吼。啊，学生囡仔吼，那是在补习班啊，补习刷啊，有去应征吼，啊，真正入去到这两间公司，啊，伊所交的补习费吼，会当全部来退回，啊，佫会当得到吼工业的奖金。啊，因为呢，去补习的人真侪，啊，一旦录取的无偌侪人啊，所以这补习班吼，应该是袂了钱的吼，伊的这个方式应该袂了钱的啊。这个晶片补习班的出现吼，甲南韩的长久以来，因拢有个补习的文化哦，有关系啦。啊，咱台湾嘛同款，咱台湾嘛是咧补习的文化哈，嘛唔知按对何来，哎，那个幼稚园无补习。国小就开始补习啦，以前有听人讲诶，啊补习啊，在国小可能在补啥，补才艺啊，补钢琴，补英文哈、啊。在国中、国中吼、啊，就开始啊补学校的课程哦，在、啊、国音数理化，规个拢补，一学期吼几十万。哎，按暑假，国小六年级的暑假先修班就开始补啊。被咱的教改改来改去哦，无比以前较轻松啦，真正。迄学生囡仔国中的学生囡仔补甲上骨力，下早时去读册哦，一直读啊下课，搁去补习班哦，到有当时伊安看到路的吼，迄九点十点的学生囡仔甲行路甲转去，伊安拢在想，啊伊转去搁洗一下身躯，搁传一个功课，好的功课，搁写一个，到底要几点困啊？明仔载透早。六七点都要去学校呢，那有迄个体力，但是都是按你补过来，就是这么补过来的哈。南韩的这个补习的诶，这种的文化啦哈，跟咱台湾同款哈。啊，伊呢要去读大学、读高中的迄种的补习班，本来都拢足侪啊，跟咱台湾哦嘛同款哦。啊，即马出现这种的哈，垂头路的补习班啊，这个垂头路的补习班哈。最近更是更加专业，啊，伊针对着吼，这种晶片、记忆体晶片来补习嘞，吼、哦，按、啊、这个南韩的三星这间公司哦，世界级的公司啦，吼、哦，这足大，因为南韩上大的企业，吼、哦，啊，因呢，那边入去这间公司上班吼，那是呢，要经过吼足严格的筛选。好、哦，台算哦，阿姆刚哦，讲哦，跟他针对着三星跟海力士哦，这两间公司哦，哦，在这个应征呢，都吼哦爱开补习班啊，那我房这个房间就是吼、哦，这社会吼、哦、都有人在开啊补习班啊，啊补习班的老师啊，这个、大多数吼都是啊这间公司的这个离职的员工啦，哦离职员工啊。啊，因这两间公司吼，即卖哈，就是讲吼，因哦，和因的员工哦，真好的福利，因的公司来赚钱吼，爱甲员工来分享哦，这几年来，哦，参像在2026年的五月份哦，三星哦，都加78000名的半导体部门的员工来签协议哦，只要哈有赚钱哦。爱都爱分迄个福利，分红利和员工哦。啊，算起来讲平均哦，一个员工会当摕奖金哦，代表1000多万呐、啊、哦。啊，未来10年的哦，爱达10%的这个利润哦，公司营业的利润哦，分配和员工啊。会记得2026年的，可能是。4-5月的时阵啊，吼，新闻都讲啊，因的员工吼罢工啊，甲公司也谈判啊，公司的牛波哦，我咧有趁钱的利润哦，拨较侪哦，趁钱的这利润啊，哦拨较侪吼员工来做奖金啊，奖金啊，算来讲吼，平均啊一个员工吼会当摕50万的美金啊。就差不多新台票吼1500多万啊！当然啦、啊，这种诶薪水真难管吼，这个奖金真难侪。当然呢，
付出的一定啊，嘛真济啦。

转播的这首歌曲是龙千玉所唱的歌《用心》。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，那是咱靠单方的。

葡萄糖胺哦，即卖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安全。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天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、哦、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。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还佫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往来干手。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溜达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。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。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钙会当啊。充分来吸收来利用，咱的蔬菜里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。咱的蔬菜啊，一罐980块啊，两罐一组1960块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-23072855，感谢你。来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、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、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。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枣糕、水梨糕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-23072855-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《元气补充站》节目。哎，咱过来吼，有一个大企业啊，福华集团哦，第三代的接班人哦，才55岁啦吼。啊，这2026年诶，突然间哦来过身。啊，根据媒体的报道讲哦，伊是啊昏倒，啊昏倒，而且哦有救惊诶。诶，这个竞争啦，啊，紧急送去病院哦，讲啊是脑干出血加脑压升高，应该是吼、哦、脑干出血和脑压升高，经过几啊天啊抢救吼、哦，嘛是赶快无法就救回来啦吼、哦。这脑干是在咱的后脑壳吼、哦，大脑甲脊椎、大脑甲髞骨啦、啊，在中啊这个部位啦，而且有啊中脑、桥脑甲眼脑。造成脑干哦，所以讲伊个体质啊无大细细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只有足大量的重要的神经该传导的路径哦，就是讲这个所在吼是咱大脑要传哦，这个神经资料和灵魂哦，一个足重要的部位哦，只有足侪神经啦、啊、哦，咱的意识啦、啊、哦，目睭的运动吼，目睭灵的运动。吞物件、讲话、面部甲脚手的活动哦，拢甲这个部位有关系吼、哦。啊，这个部位啊，佮咱的呼吸、甲咱心血管啊，哦，真侪这个生命功能吼、哦，的调节拢有关系啦。所以脑干中风吼、哦，这范围啊可能无大，但是造成的后果可能非常的严重。那这大脑吼、哦，大脑啊，中央啊这部分吼、哦，就是。大脑半球这部分啊，中风诶，出现的症状吼，一般是嘴歪啦，单一边诶，脚手无力啦，讲话困难啦，但是脑干吼、哦，脑干啊吼、哦，就是咧，这个大脑甲髞骨啊，这个这个中啊，这段叫脑干啦、啊、吼、哦，这个部位呐，中风诶症状哦，唔是真典型，但是咧，咱啊中风哦，症状有可能。哦，比咧大脑中央的这个部分哦，搁较严重。啊，患者拄啊开始可能会突然间妄想，走路袂知吼，看物件两个影，啊，就容易吼、哦，在动作时啊，这个耳石症啊，吼、哦，啊是疲劳啊，低血压吧，啊是一般的身体不舒服，还是哦，这真正是哦，那是真正是脑干中风吼，规个神经系统。拢受到影响哦，吼！啊，这患者有可能真紧张，安尼无法度吞物件，脚手无力，意识下降，啊，都无法度呼吸，吼，无法度呼吸吧，哦！啊，这脑干中风吼、哦，有6大诶竞争，昏眩、复视，哦，看物件看两个样，构音不良，就是讲话讲不清楚，吞咽困难，哦，便具不良，就是啊，这个便具不良啊，就是讲脚手突然讲哦，突然间咧袂协调啦吼，啊，就来突然间跋倒哈，啊，再竞争哦，再竞争啊，有可能单独出现嘛，有可能到底出现啊，但是呢，只要讲吼，那有诶妄想的啦，这都爱注意啊，妄想啊，吼，啊会救紧。啊，这都爱注意哦，这种的哦，那是讲在动作是阳性啊，而且延误治疗，脑干中风是中风哦，中风哦，吼、哦，那急性的脑中风啦、啊，脑出血啊，给血疼啦、啊，吼、哦，电解质异常啊，其他的急性的脑部的疾病吼，拢有可能和咱人啊失去意识啦、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嗯，这部分那是有救紧吼，昏倒，哦，这都爱较紧上病院，哦，唔通讲啊，我倒一个。倒一个哦，休困一个，唔对。因为时间关系，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新一辈患者嘛同款，进行卫生化手法，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，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，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、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，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，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，和司法更加温度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，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？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智要安怎？
3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2: 啊？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3: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4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3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9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张蓉蓉唱的歌注定的命，秋天开始啊，冬季阳的情形较容易来发作啊。今日一安看到一安的冬树吼，皮啊红红，应该就是吼皮啊过敏发作。秋冬天天气气温啊较低，啊咱的身躯吼是介意烧烧的环境啦，但是烧烧嘛袂用的，都是适当的温度，像外口那是27-28度，咱的身躯就较舒服。啊那是气温上低啊，气温上低吼，血液循环较差，血液循环较差，身躯的运作都出一挂代志，身躯表现出来都是咱的不舒服。像啊冬季痒，像啊过敏压起来，秋冬天开始天气嘛较大。燥，较无落雨，所以呢，就较大燥。热天啊，虽然讲啊，嘛是真少热，但是热天较容易落雨，落雨就变作湿热。冬天啊是啊，大冷，秋冬天啊天气较大燥啊，温度下降，所以咱身躯哦，皮脂腺分泌的脂肪嘛较无够较少，所以皮肤呢会感觉大燥。为什么皮脂腺分泌较无够？因为啊，气温啊降低啊，身躯规个机能哦，机制降落来，较袂遮那活泼，所以皮肤的油分分泌较少，咱就感觉皮肤咧较容易的红、疹、痒，即个疹针，啊那接着安尼咧，哎呦，真不舒服啦！除了皮肤会痒啊，嘴焦、牙喉焦、痒、大便咪较焦，没有咱秋冬天皮肤啊焦。痒较袂遮严重，有几个方法啊，你会当参考。第一个就是抹乳液来保湿，你买绵羊油、身体乳、凡士林拢会用的，去药妆店买。第二个就是加啉一杯水，加啉一杯水，而且是啉迄半小零啊的水，安尼会改善着皮肤痒，因为靠皮肤的水分啊较侪一寡，啊个会当。帮助排便，粪便袂遮大，啊，较容易排便。第三个就是吼，透早起床的时阵按摩头壳皮，中医师在讲，讲按咱的脉脉中啊，这个硬洞、硬洞穴、硬堂穴，你讲百会穴，就是你讲头壳顶正中央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百会穴，会当增加着血液循环，血液循环增加呢，皮肤打扫的情形会改善。第四个就是食一寡较润素较滋润的件啦，参像海带、山药、莲藕、菇菇、蒙腻、秋葵啊，这种润心润气啊，顾皮肤。第五个就是较早困较久一点嘛。人咧讲哦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

秋冬天吼，阳气啊较少吼，所以呢较早去睏，睏较侪咧，增加着睏眠的时间，和你的气吼较袂啊刷开。第六个就是吼，那是会上哦，卖一直去白啦，一直白白甲破皮，不皮肤个受伤，个加一个麻烦，加一个爱治疗啊。所以呢，那是真上小块冰敷一个，冰敷带哦，上的所在少有一个，较袂。上有迄冬季痒的情形，而且较食抹乳液较袂上。有人是哦，异位性皮肤炎，异位性皮肤炎迄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呢。所以呢，异位性皮肤炎呢，最爱看免疫系统风湿免疫科，还是皮肤科？皮肤科应该买专去风湿免疫科啦。啊，即嘛异位性皮肤炎有生物制剂，会当煮还是会当加？

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伊安今麦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。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。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。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熟悉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中本家己住吼独居，有诶调查显示90%诶中本一天啊拢有食三顿哦，这是好消息，就是讲无枵着，但是50%诶中本每天呢都是家己食三顿，家己食。敢有够营养？经过国民健康署调查，50%的长辈拢无达到国民健康。

每一份差不多一个拳头武功，差不多一个食饭的碗，这是啊，国民健康署提供的每天建议摄取的营养的量，全谷杂粮类六分，蛋豆鱼肉三分，坚果三分，蔬菜三分，水果两分，六三三三二。六三三二，咱讲有食这样的剂量，这个量看开嘛未少呢。亲像啊，蔬菜三分，三分分做三顿，就是每一顿一碗。啊，你讲有食这个量，敢那无啊？为什么无？大多数是因为咱的长辈嘴气无好，嘴气无好啊。都食较少，家己拢以为讲有食啦，有食饱，其实讲哦，营养的摄取哦，真正无够。佮加上咱的长辈呢，看嘛无讲介好，所以三顿拢有食，但是营养的摄取量无够，所以哦，会造成哦营养不良。上重要是喙齿无好啦，引起着食欲不好，较无爱食物件。红道基金会有访问过上千名的长辈哦，因咧讲哦，因是食会饱无困难，但是食有够健康无，伊嘛唔知影。营养师讲哦，咱每天食两百以上的蛋豆鱼肉蛋白质的食物咯，还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应该无讲真困难，但是长辈啊，家己食胃口无好，食量。食量嘛较细啊，感觉食会饱就好啊啦，比较较无关心着营养这部分。伊安吼，搁带咱的听众朋友，吼，咱的长辈，搁带咱来提醒一摆，国民健康署建议啦，每天营养的摄取上好是全谷杂粮六分，六分哦，你就是按两碗豆蛋肉鱼蛋白质爱三分，坚果三分，蔬菜三分，水果两分。意思讲每一顿五谷杂粮加两碗豆蛋鱼肉加一碗，坚果加一碗，蔬菜加一碗，水果做点心，一顿一顿中午啊做点心，每一摆加一碗爱加两碗。坚果吼、哦、真好啦，坚果大了经济者啦，但是真提长辈讲啊，喙齿无好补无法。安尼营养师有教，会当买麻粉，啊是坚果带了经济加粉的来泡。外口有在买坚果饮泡，吼、哦，加滴牛奶麦片来滴来泡。早顿你那是胃口较无好，你就早顿啊泡些牛奶，来滴加一汤匙啊的坚果，啊是加一汤匙芝麻粉麻粉，啊你会当买较侪种吼，等下腌。较侪种啊，种类较侪，营养嘛较侪啦。咱咧水果一摆加买几项啊，一天吼食两摆苹果啦，吼、哦、柳橙啊，较会坑诶。坚果爱食，水果爱食，物件吼，咱就来切落较细角诶，煮好较软咧，比较咧较吞诶软，一定爱食，啊个爱食有健康，食有健康，你唔敢有体力，有肌肉，才会健康。

听众朋友，一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粗橄榄油，咱的粗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侪朋友用过。佮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哦，大家在用油哦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。要选好油，有当下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，连玻璃杆啊，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。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，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多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，准诶粗橄榄油，清香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，无同所在，无同诶环境，无同诶气候，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，拧出来油就无同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就无同。啊，咱诶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诶粗橄榄所拧诶粗橄榄油清香。袂刺青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拢在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抽油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在伊安安尼欢迎，所以呢，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855 23072-7-2855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一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，一罐680块。吃一个月，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，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。

八百八十块，三盒两千五百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六十粒装，一千五百块，吃一个月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三十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三十粒，一百三十块。黑芝麻核枣糕一包十三片，一包三百块。咱的产品满两千块，唔免运费；满两千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关起播穷咱们节目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。有需要咱的产品，还是要更加了解，你三空七零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，跟咱联络。感谢你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明仔载同时间再会，拜拜。

0: 清楚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赖清德。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，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，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，甲台湾人民徛做伙。9月19日下晡6点半，咱要伫个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，邀请您做伙来听台湾的歌，行民主的路。
2: 哎，老婆老婆，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？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，哎，这个讯息是真的吗？
3: 小心一点是对的，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？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，也不用担心诈骗啦。
4: 提防通行费诈骗，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-7716-19

0: 酒吧了解。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。
1: 妈，我只有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。
2: 那怎样？我就应该带动诶。
3: 未成年无照驾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唔但危害生命，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，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。就算干那互人开单，借车互人的监护人，也会面临罚款、吊扣牌照的处罚。爱囡仔，请拒绝无照驾驶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4: 老师和我变加较有自信。
5: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。
6: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。
3: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，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。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，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。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
0: 没有什么分别。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呦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班五五千杰，所有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瓜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改道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哎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猛起啊！
1: 郭建中，
0: 今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哦。
1: 嗯，
0: 真紧，如果九月十五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八月十五，个几天啊，八月十五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
1: 对，
0: 嘿嘿，中秋节大家有通休困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无通休啦，
1: 系啦，
0: 系啦。
1: 啊，无啊多咧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咱这个全年无休啊，
0: 对啊，
1: 但是咱有这个头家包的是周休二日，
0: 对啦，
1: 啊，无啊多误会啊啦，
0: 对啦，
1: 对啦，啊，所以安尼加休一天安尼啦，
0: 啊，你点咩节目中刚刚有戏，啊，节目中哪呢？九十外岁人啊，
1: 啊，
0: 啊，你误会，
1: 啊，
0: 对啦，
1: 啊。啊，表示那个做少年啊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表示朋友个做少年呢，系啊，
0: 今仔日去万水去哦，
1: 嗯，
0: 特别整理顶头呢，规排哦，水水水啊呢哦，
1: 嗯，
0: 喂，技术还好呢，
1: 嗯，
0: 安尼办起来，何你无感觉啦？
1: 搞腰，哎，用猪扒下你是咧？
0: 啊，无感觉，哎呦，阿哥呢？个加减个人费水啊，十多滴。
1: 嗯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一定爱加波啊，这止血啊，那个搞维一直攻维。
0: 哇，
1: 嗯，
0: 嗯，我多。
1: 嗯，
0: 你来了，无歌听一下啦。
1: 嗯嗯。
0: 平日拢啊，我让大家吃，我就讲烦恼啊，听什么歌？哎，啊，拢都爱靠朋友七点以后。就开始咧选歌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对啊，
0: 哦，啊，一礼拜我开始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啊，
0: 来啦，可怜的酒家女啦。

0: 可怜的酒家女啦，
1: 足可怜的，
0: 真可怜。
1: 都爱搁啉烧酒安尼，杯烧酒安尼。
0: 啊，那做酒家女吼，上工就安尼酒啥子管？
1: 啊，酒家女唔是爱啉酒。
0: 无吼，人伊外巧，地比地安尼搁你敬，对哇。
1: 迄是有，那拄着我这个人客吼，偏无会到我度啊。啊，你那偏有诶，偏落落嘛知。
0: 做个酒家女哦，你那边
1: 无轻松就对了。
0: 安尼，这嘛是伊个酒家。

0: 较少啊，
1: 已经迄个拢夜店啦，
0: 哦，拢倒了，哎呀，该倒的拢倒
1: 啊，对啊，啊，即马拢话夜店，夜店较少，
0: 无啊，即帮迄个咧走酒街的拢老，拢年纪有较大啦，哎啦，较无啥出头啊，哎啦，
1: 无啥出头，
0: 啊，所以拢该倒拢爱倒啊，
1: 即马拢
0: 夜店啦。
1: 夜店拢少年啊，
0: 嗯，
1: 少年啊咧拍，
0: 今麦我少年咧出头啊，系啊，
1: 阿妈都要有钱，
0: 哦对啦，
1: 啊你无钱是要拍拼顶起哩哦，
0: 啊无钱咱硬顶啊，
1: 哎呀，
0: 啊打来想办法啦，
1: 哎，
0: 哎呀，开开打来艰苦啊，
1: 哎呀，
0: 嗯，
1: 安尼就艰苦啊啦，
0: 安尼就真艰苦啊。嗯，
1: 啊无钱就卖怕就好啊。
0: 嗯，
1: 啊无变咯。
0: 啊无出去怕者、啉者都真艰苦咧。
1: 来啊无听者歌咧啦。
0: 讲来讲去拢艰苦安尼。
1: 对啦。

0: 这种老瓜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黄昏的故乡。
0: 哦，对啊，啊，老大人咧听咱的这节目吼，啊，这老瓜罔听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咱冇听新歌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新歌都爱。

0: 需要几点了，这样这样这算呢？
1: 嗯，
0: 哎，咱大刚咧做这部话呢哦，那来这咯啊，唔知要放什么好歌好听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就地景地景哇。
1: 嗯，干那放歌嘛，足头疼咧。
0: 对啊，干那放歌，真头疼，你唔知哦。
1: 哎、嗯、呀，侬卡放的遐歌咧？
0: 对啊，
1: 好好好，
0: 来啦。
1: 嗯，
0: 某一个老祖小刘唱的吼，一点小河也接路啦。
1: 小河，
0: 哦，
1: 嗯。

0: 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话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哈不舒服哈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哈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回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，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肺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吼。
3: 对。
2: 我就电来讲，即马去手术病来中人真多。
3: 嗯。
2: 啊，医生来讲，爱只血啊，哦，啊，都爱甲手术，你来紧甲手术。哦，即马医疗就发达嘞。
3: 嗯。
2: 哦，啊，你即马即类手术输了了。这段时间都要去手术这边安尼吼，啊嘛手术更硬呀，啊但是爱等下保养，哦你若个无保养中间哦，又过老白油，哦啊一点仔又过来啊，
3: 嗯，
2: 哦，红姐大光明哦，伊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肺，滋阴明目甲你保眼，这款都爱吃，哦，红姐大光明，咱的专线电话。2999-8692
3: 齁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啊，今麦那买半大拢有油胎。
2: 对啦。
3: 系啊。
2: 啊，那迄个骨头大家拢知啊。
3: 嗯。
2: 黄金的养筋骨，这款都丢
3: 了。嗯。
2: 哦，啊，无安尼骨头啦，酸啦，丢啦，疼啦，我变天的这中间哦，酸骨轮疼骨折啦，系啊。啊！我电来你讲，啊！你注射，注射伊就内固醇，甲你注一档啊路啊。
3: 哦，足轻松，但是阿表就袂轻松啊。
2: 阿表就佫袂爽啊。
3: 嘿。
2: 哦，啊！你若讲转来，

0: 咱红心养筋骨咯，较紧食，哦，较紧食吼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，唔是干那安尼难念啦，哦，一个这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这体力，固本不完，
1: 大补咱的气血，
0: 对，
1: 甲咱滋阴养肺，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，哦，咱的骨头就是。痛都袂痛，痛都是袂痛。
0: 对啊，
1: 哦，啊，甲买顿来食，咱这气现有够哦，身体就较会用，
0: 嗯，
1: 较袂安尼人诶安尼哈气啦，体力无够，精神无好安尼，啊，这关节退化，
0: 嗯，
1: 脚手诶麻痹安尼，
0: 硬
1: 僵硬僵咧，腰酸背痛，因为这气也无够，你营养都无够，无都吸收啊。哎呀，阿都一直退化，加速退化呢。
0: 我这个天气啊，你转冷来哦。
1: 嗯。
0: 哇，腰酸背痛啊，你们家咩也把弄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红气养筋骨，这罐都丢了。
1: 嗯。
0: 哦，甲买顿来吃。哦，阿的一罐2000啦。哦，讲就多了，讲2000只嘛哦。
1: 买买啥？无啥通买呢。
0: 药材即马拢起价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阮这要哪起？对嘛，起价这中间，啊，比如讲啊，搁起价啊，啊，但是阮无甲你起，
1: 对啊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顶管有甲阮起，啊，阮无甲你起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紧大波咱的起去咯，啊，紧食，哦，无该，愈寒这中间哦，哇，这酸也抽也疼，哎、嗯。
1: 这是寒天啦，到位哦，大概都在都在都在啊，生病
0: 啊。有啊，
1: 那跟那气象台的，
0: 有啊，
1: 吼、哦、啊，你热天生病嘛是同款啊，食冰食凉啊，食冷的啊，刷了个吹冷气，啊冷气吹了哦，骨头会酸会疼，佮会抽筋，佮会伤冷啊，哎呀、啊。所以讲，咱这红参的养筋骨，都爱买顿来吃。
0: 嗯、
1: 啊，咱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
0: 嗯、
1: 哦，啊，买顿爱认真吃。
0: 对。
1: 你若安尼三吃四药，困得个定来。
0: 对。哎。啊，那少精，起码少精人真多啦吼，天气咧变化。
1: 哎、
0: 嗯。我咧玻璃边少散，这款少药是真正足好诶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紧买顿来吃。啊，你若讲，诶。做空气蓬蓬蓬烟啦，
1: 杜邦西啦，土堆西啦，装潢西啦。
0: 哎呀，那些插菜中间外芳呢，滴滴个树哩，
1: 哎，
0: 啊嘛是要挂口罩，
1: 哦，啊无你
0: 不
1: 输哩，嗯，
0: 我输完就一波落去。
1: 对啊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会记讲身体个保养，保养对咱的本钱啦。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会记讲，那要买咱的产品，拢找到江小姐。2999-8692
1: 哦，找到江小姐登记住。
0: 来，
1: 广告完
0: 毕。要吃荤哦，咱都要吃金蕉。
1: 嗯，
0: 不是咱吃的金蕉哦。
1: 啊不嘞。
0: 啊，古早有金蕉荤啊。
1: 哦。
0: 啊，有香蕉白啊。
1: 哦，啊哦。
0: 香芋白啊。
1: 新老红嘞。
0: 啊，上歹食就军中迄个，迄、那个七七的。
1: 哦，七七的
0: 哦，哎、欸，
1: 暗乌杂杂，
0: 无七七的迄个粉的
1: 面、啊。哦，我是讲乌杂杂啊，七七的。
0: 啊，那空军的哦，对的八里树。
1: 好、
0: 哦，啊，迄都较高级。
1: 哦
0: 哦，
1: 够粉很济哦。
0: 有啊有啊有啊。
1: 我刚才知影新龙的呢。
0: 哎、
1: 欸，因为阮阿公伊早拢叫我买加买新龙。
0: 新
1: 龙
0: 的较早无错他啦，阿即马错他啦。
1: 我唔知啦，我无咧教，我唔知。
0: 阿即马拢分解噶吼。
1: 嗯。
0: 薄薄啊，有够水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、
1: 啊。哎、欸。足侪口味的啦。
0: 高
1: 粱粉。
0: 高粱吼。
1: 嗯。
0: 咧食粉的中间无钱呀。
1: 嘿。
0: 啊，有个朋友借讲来配蒜粉。
1: 后背散分
0: 啊！哇、
1: 哦，散分，他们就一人凹一地
0: 啊！买两三支啊，我偌济啊呢？
1: 吼、
0: 哦，无通买几包的啦！哎呀、
1: 啊，啊，一支都很细支，还佫凹一扎，安尼是变哪数？
0: 无啊，即马分拢做迄细支的，
1: 迄是较幼，
0: 较幼，
1: 长度佫同款，但是较幼。
0: 啊，但是你数了嘛是同款，
1: 同款嘛是同款分啊。
0: 啊，食粉啊，食条就无多啦。
1: 系啦，
0: 哦，食条
1: 会钙尽量钙啦，无钙袂钙袂掉，我就食较少咧啦。

0: 吃酒咱就来吃红肉的。
1: 嗯，为什么？
0: 唔知北江互恁听无？
1: 嗯，
0: 迄个，记得哟。
1: 哦，嘿，有啦，有讲互朋友听。
0: 迄种全嫩呢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你若讲到，都甲饲酒吼，饲较好个戆呢。
1: 嗯。
0: 较袂遐残忍。
1: 所以要清气啊！啊，迄个酒甲饲要戆呢啊！啊，甲落去甲遐。
0: 啊，你买红肉的吼？
1: 嗯。
0: 买差不多呢，半担一担呢吼。
1: 嗯。
0: 甲摕落。啊，打入那小石中间哦，啊，鱼啊就提落去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迄个，姜母哦，
1: 就切几丁。
0: 掺落。
1: 掺。看你的量啦，看鱼啊，你买几斤啊呢？
0: 啊，掺的。
1: 嗯。
0: 啊，直直空，直直空。
1: 嗯。
0: 迄里嘛汤足好。
1: 嘿。啊鱼啊，爸妈好食。
0: 你卖看红肉，啊，但即卖无人咧讲，我红肉买来啉啦。
1: 啊，你不能。
0: 你不能像我这样小型酒，
1: 好、
0: 哦，哎呀、啊，
1: 小，较爱啉小型的啦，
0: 小型的，
1: 哎啦，
0: 哦，
1: 啊，小型的啉嘞，较袂安尼小小哦，
0: 对啊，哎，红萝卜就加啉咯，
1: 嗯，
0: 对，
1: 嗯，
0: 你来去讲，红萝卜买差半担一担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甲弄了。
1: 看鱼的量啦，你买济买少，啊，买多都是爱腌过啊，后伊咧汤爱较济，因你爱控嘛，爱控你就爱，迄种关节的啊，
0: 啊后伊
1: 慢慢啊火候一直控一直控，控到迄汤迄酒吼，含咧迄酒会甘来啊。
0: 啊，甲鱼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哇，啉落上好，
1: 嗯，
0: 迄也袂醉啊。因为你行了吼，
1: 哎，酒精拢蒸
0: 发，酒精拢就发挥掉啊。
1: 哎，啊，有诶，啉了嘛是会啦，加减啦，较无酒精很强啦。
0: 对啦，
1: 嘿啦，
0: 啊，食酒诶人，像我在那地方呢，小食者面都红叽叽啊呢，
1: 红叽叽。

我来个讲句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呢正气无强，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。

0: 运行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嘿啦！天气愈来愈凉凉啊。
2: 嗯，哦，啊，咱这气迄都要补有够。
1: 对啊。
2: 哎呀，
1: 较袂讲安尼，
2: 脚背、手背、
1: 零几几。连袂下迄路安尼啦。
2: 嗯，腰酸背痛。
1: 伊该注重内固醇的啦。
2: 消炎止痛。
1: 啊，你摔一当啊路啊，都内固醇唔是歹啦。啊，你痛你都是爱煮啊。
2: 哦，啊，问题都愈煮愈多啊，
1: 哦，
2: 啊，副作用都愈来愈多啊。人家
1: 叫你讲，红青的养筋骨，即罐来吃就是对啊啦。
2: 嗯，
1: 哦，
2: 对。
1: 啊，你就安尼吃吃，哦，较认真吃嘞。你会直直感觉起来，我身体怎么奈愈来愈好呢？
2: 啊，你若煮着类固醇的物件，诶，药啊要吃就吃较袂痛。
1: 啊！你要听伊无多，听啊动袂停啊，无做嘛袂使。
2: 啊！你平常时啊，都要保养好好啊，较袂痛噶呢啊。
1: 啊！你骨头嘛，你做。
2: 你都唔保养啊，好痛噶袂动的，才要注射。
1: 啥子当啊，都都袂痛。
2: 嗯。
1: 啊，像我咧，整理喙齿安尼甲办了吼。
2: 嗯。
1: 伊个牙齿就甲注入去啊。
2: 嗯。
1: 啊，注入了后，哇！即嘛这医学真发达。
2: 嗯。
1: 讲甲我耍咧讲。慢起来，
2: 嗯，我唔知。
1: 慢起来就哎，奇怪，啊，这是伊讲好了啦。哎呀，
2: 哎，这牙科啊，专门在办的。
1: 哦，起码，
2: 哎，
1: 起码比古早好真多哦。较早，
2: 嗯，
1: 我讲那十五岁时阵哦，
2: 嗯，
1: 这后站呐，
2: 嗯，
1: 安尼硬安尼。
2: 眼瓣。
1: 硬
2: 油眼瓣呐。
1: 哎，那晒掉有咩想做？
2: 嘿，啊！即卖技术愈来愈发达啦。
1: 即卖你讲啊，
2: 嗯，
1: 马车做了吼，啊，你也唔知啊，哭哭，我好了吗？我好了啊，
2: 嗯，
1: 哎，真能去旅游啊，
2: 嘿
1: 啊，
2: 所以哦，即卖技术愈来愈好啦。
1: 我来讲，
2: 啊，就是啊，平常时啊，家己爱保养就好啊。
1: 在台湾就好，
2: 嗯，
1: 大行就好，
2: 哎，
1: 我爱讲无你讲，去日本啊呢？都干那一日安尼安尼闹中风了了，多少十天，200万，
2: 嗯，
1: 200万，
2: 是日币啊，台币，
1: 台币啦，
2: 哦，
1: 从
2: 真恐怖，
1: 伫咧美国先进的国家吼，
2: 嗯，
1: 因咧医生吼咧医病吼，
2: 嗯，
1: 真牛啊，但是啦，费用贵。
2: 哦，
1: 费用贵，
2: 咱是家在有健保，
1: 哦，
2: 无费用嘛是足贵啊。
1: 咱家有健保，
2: 系啊，
1: 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我说，
2: 所以大家伫外国拢要当来用咱的健保。
1: 啊，老人个安尼补助，啊，个有创啥，
2: 嗯，
1: 都达行好安尼就丢啦，
2: 嗯，
1: 你世界各国工作做顿来，有安尼无？一边孝顺，
2: 嗯，
1: 哦。
2: 啊，上好啊！但是各公职都等下，咱家己的身体要顾好
1: 啦。身体顾好啦，
2: 系啦系。哦，
1: 啊，养生美过来啊啦。
2: 哎。
1: 哦，养生美，啊，各位的什么一口松，
2: 一口松，
1: 一口松。
2: 嗯。
1: 哦。
2: 这一口松，这都是独立包装。
1: 哎。
2: 啊，给你做成一块饼嘞。
1: 干那汤啊
2: 嘞。哎，啊，它的嘴啊，入口即化。啊，胖胖酥酥胖胖就好吃。
1: 我囡仔就爱吃，
2: 哎，
1: 他就说：“哎呦，很好吃呢。”过来，弟弟吃。
2: 吃到的朋友，你若讲啊，这那真好吃，
1: 对吧？
2: 哎呀，
1: 够肉条吃了， 有氨基酸，佮有蛋白质。

0: 对、哦。
1: 啊，咱人若无氨基酸袂使啦。
0: 嗯。
1: 你都不爱食吧？来，啊、这果霜，这肉酥。
0: 啊，这都营养拢无够。啊，
1: 你看，摕到伊都营养呀。
0: 嗯。
1: 啊，佮迄个肉条，沙来佮炼的炼的吼。
0: 嗯。
1: 营养。
0: 哎。
1: 啊，你都有氨基酸，佮有蛋白质。
0: 对。
1: 哦。
0: 啊，这一包拢二药哦。
1: 对哇、
0: 啊。啊，来养生每一包是百五，
1: 哎、
0: 欸，啊，你也当 QQ 的哦，那有百五，不是百五啦，千五块哦，咱业务的当帮你上高互相，一、嗯、千五块不是百五哦，百五，咱业务的无法多走，刚才油钱都无够啊，
1: 对啊，
0: 哎，
1: 多卖吹气都拢无够
0: 的。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。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1: 现在有两条连连哦。
0: 嗯。
1: 银色牙车。这油滚的油滚唱的。
0: 嗯。
1: 真情放袂离哎哟。这早安呢爱的大伯爱家呢啊好像糟蹋啊听得真可怜。
0: 嗯。
1: 你两条你给听看看啊。
2: 闪啦！你这款女性，声声顾顾为了金钱，哼！我明白，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，亲像我散家囝，无情无钱，那有什么路用呢？我看破了。
3: 笑得嘞！你和我讲一句话。
2: 什么？你这款薄情的女性，你也目屎心，你有什么话通讲？闪啦！

0: 晓得呢，你听我讲，这人谈误会，世间女性的真情，往往受着金钱的束缚，真正我这款暴力的女性，小人会了解你。
1: 哼，叫你讲，这就是天灵香的爱情，情，情就是情了。

0: 啊，大爹，你好听我讲，你唔再讲话。
1: 啊，什么啦？你如果讲咯，哼，你请。
0: 请大爹，请大爹。

去吗？何必留恋呢？这是好水吗？我哪有得靠？我嘛是看破了，一切的乱情，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。拜托你，进去啦，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，我不爱听了，我不爱听了。

这敢是有命嘞？我并无怨恨你，只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。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，虽然离开，我也无悲伤了。拜托你，坚强啊！拜托你，坚强。

0: 正条歌是怎样哦？
1: 嗯，
0: 在这个路上呢跑不平哦。
1: 哦，
0: 我哩好高路啊，个安尼，该正常安尼。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哎，爱个这艰苦呗你。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
0: 我都衰啊。
1: 嗯，
0: 所以去拄着这款的，
1: 啊，就痴情就伤自己啦。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卖个戆啊。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时间啊，过得真紧，又搁要来放流啊。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
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，嘿嘿，
1: 嗯，
0: 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。
1: 台语放一部啊可爱的连咪。

0: 来，
1: 嗯，
0: 今麦开始要让恁选歌
1: ，coin，
0: 诶 ，coin 啊，吼，
1: 嘿
0: ，coin 的电话2999-8693。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王琦啊，嘿，啊，那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哦，嗯，啊，欸，我这开关甲试一下，
0: 嗯，
1: 啊，那要询问咱的产品吼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，
0: 系
1: 啊，系
0: 啊，
1: 产品啊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罗刚小姐
0: 咧。拢问
1: 伊啊，
0: 对，
1: 系啊，有当时啊，阮咧讲吼，啊有时间的限制，啊所以讲吼，你底下甲问吼，较详细安尼啦。
0: 我看什么情形？
1: 嗯，
0: 啊有叫医生看吼，
1: 啊
0: 了后等下要食什么？
1: 嗯，
0: 罗刚小姐拢会。介绍你听，
1: 拢会，你按你甲问伊，拢会甲你讲。
0: 电话，
1: 嘿，
0: 甲叫清楚啦。
1: 来，阿贝上
0: 2999-8693，
1: 没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。
0: 嘿，
1: 嘿，
0: 来哦，
1: 来，你好。
2: 嗨，今天我是你。
0: 嗨，
2: 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嘛是第一炮呀。
0: 第一炮。
2: 哎
1: 呀，好好好。
0: 我讲。我今天就传你们老师来接我哦。我今天第一炮就对王太太哥，要听林先哥比海水。
2: 啊，对啊。
1: 好 ，OK。
2: 好，等
0: 我听。好，谢谢。
1: 来，你好。
2: 来，你好。
1: 哎。
2: 我要给你点一条歌。
1: 什么歌？
2: 去龙桥的丈人竞赛。
1: 丈人竞赛。
2: 嘿。
0: 丈
1: 人
0: 竞
1: 赛，
0: 我
1: 来找
0: 吼。
1: 竞赛，
2: 好
1: ，OK。
2: 老马仔，听好不？
1: 明仔仔哦。
0: 明仔仔就算啦。
2: 天公听戆人。
0: 天公听戆人哦。
1: 天公听戆人。
0: 好啦，我来写起来吼。
1: 好。
2: 好。
1: 好 ，OK。
0: 嗯。
1: 来，你好。
3: 我是你好。
1: 嘿。
3: 我健康好。
0: 好。
3: 来哦，梁先生，
1: 嘿，
3: 跟你讲一条，经过一年后，
0: 经过一年后好，
1: 经过一年后，
0: 这条歌我知，
1: 好，
0: 嗯
1: ，OK，
3: 谢谢，
1: 好，
0: 嗯，
1: 哇，那个，
0: 那如果去了，
1: 经过一年后，
0: 慢慢等你，
1: 一年后。

0: 一工都变作多啊，个一年后。
1: 经过一年后啦。
0: 这真歹讲，人咧改变作歹讲诶。
1: 对啊。
0: 嘿，来你好。
2: 嘿，阿
0: 嫂。
1: 阿刘阿嬷来。
2: 我起来。
0: 起来，换你起来。嘿。嘿啊，无播播落落安尼。嗯。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来听一个阿嫂唱诶，《河边春梦》。
0: 河边春梦。我刚有唱这地啊。
2: 有啦。
0: 有吼。
1: 有啦。
2: 你袂记诶？你唱甲。
0: 我唱甲袂记诶。
2: 唱太侪条诶。
0: 无歌晓。歌谣唱太久，我唱袂记咧。
1: 啊，这歌拢我咧吹你咧。
0: 好，
1: 好，我变春梦哈。
0: 哦 ，OK，
1: 好，
2: 拜拜。
0: 好，
1: 嘿嘿嘿，
0: 来你好。
3: 喂，
0: 嘿，你好。
3: 喂，你变五斤果啦？
0: 五斤果。嗯。哎，啊，你倒位？
3: 我英和，我姓。
0: 英和黄先生。
1: 黄先生哈。
0: 好
4: 不要
0: 紧，还
4: 挺
0: 有
4: 趣味。
0: 拜
4: 了
0: 个棒的嘞，棒的啦，拜了棒的啦，
1: 拜
4: 了棒的啦。对啊，好啊，
0: 买头小白
4: 啦，
0: 买
1: 头
0: 小
4: 白
0: 哈。
4: 好，
0: 好，
1: 好，好
0: ，OK， 好。这安尼一直个胖了，跳红个，看要安怎？我就烦恼你。
1: 嗯嗯。来，今天我头一泡啊。
0: 头一泡啊！
1: 我就甲刘团林老师讲，今仔日十岁个头一泡诶，人生高比海水，嘿啊！
0: 啊，这若叫红钳嘛，毋知要安怎？
1: 啊，叫红钳毋知要安怎哩？
0: 嘿啊，
1: 嘿啊，后来人生高比海水，

0: 人生可比海水哈、哦，来啊，这个甲朋友讲过前哈，咱节目中一罐 EGF 青春胶囊，你到那面皮较大，啊，年岁较济，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无？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。亮丽光滑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这原料是法国的，啊，你也买半大个油胎，加足会好诶，吼、哦！抹好水水出门到面水，啊，都即、這个即马大家吼拢开阳讲吼，啊，对家己较好咧，啊，家己安尼过较水咧，保养我较水咧安尼吼，嘿，即马安尼就对话啦。哎，对家己较好嘞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这保养品，哦，外口安尼满满是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你要找一味啊下用的保养品哦，嘛真难啦、啊、吼、哦！啊，那买买一大堆等啊，无下用，我无下下，哇啊，拢藏嘞，安尼做怕算。所以讲哦，咱得爱下用 EGF 青春胶囊。哦，甲买转来无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啊买半担有油胎，啊个有一罐珍珠霜，珍珠霜哦，即马加15毛出来，啊一罐是30毛的，啊700块，两罐1200块，啊这较大罐，啊加100块，搁较俗，嘿，所以讲哦，啊安尼两项个搭配配合来无吼。啊，这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所以讲你抹落到底吼，皮肤安尼一直水起来，一直水起来吼，你也感觉照着镜咧，感觉足有成就感的吼、哦。啊，而且吼、哦，要出门，他们小翘一下，口红画一下安尼就好啊，唔免过安尼安尼画红擦白安尼吼，足麻烦的。我真佩服诶，有诶人吼，啊化妆安尼吼，出门拢安尼画甲安尼，真正。哦，我无迄个耐心看话咧，啊，我嘛无了迄个通爱水咧，我目睭足过敏咧哦，你话那画一个眼线来刷睫毛，哦，要把睫毛要上死啊咧，所以讲干只干当保养咧吼，啊，咱这个简单保养水都 OK 啊啦，吼、哦，2999-8692，啊，咱个有即个好食养生梅一包100块，啊，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，啊，个有肉条，个有一口松，这拢2500，啊，个有好食海蜇头，这凉拌的吼，你都拿两切两条些小黄瓜。啊，掺落啊，那个拌拌的吼，都足好食啊！吼、哦，啊，你若爱食香啦，啊，香油啦、盐水啦，各个掺拌拌的，都足香的啊！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，吼、哦，这大粒，搁冰冰凉凉、松松啊 ，QQ 哦，足好食的。啊，一盒嘛是700块，即马700块讲正经的哦。你到那去菜市要干那买一项菜啦，买一个高丽菜啦，啊，搁买一个啥物哦都无啊啦。700块真正买无物件，卖讲700-1000块出门你都买无物件啦。哎呀、啊，所以咱这个这食的吼，加来加去，你那有1500块，啊，咱业务的当家你上高富上，吼、哦，找了江小姐，2999-8692，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，广告完毕。
1: 这条因为黄先生哦，
0: 嗯。
1: 来五斤果

0: 五斤果，
1: 五斤果唱完啊。
0: 嗯。
1: 安那什么？
0: 河边唱嘛。
1: 丈人竞赛哦。
0: 嗯。
1: 是丈人拼拼竞赛的啦。
0: 有丈人搭倒啦，搭竞赛啦。
1: 哦。
0: 啊，佮有丈人竞赛啦。
1: 哎啦。
0: 无同款啦。
1: 哇。
0: 嗯。安尼都算。丈人竞赛袂下是安那？
1: 哎呀，对啊，
0: 哎，凊彩啦，我今麦找着白头小白，
1: 哎呀，
0: 罗州陈太太吼，是，你唔能困哦，哎，今麦要来你放白头小白，吼，来。

0: 码头小便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咧，嗯，你即马要叫我讲啥？
1: 讲过啊，
0: 嗯，我咧洪庆你改造完啦，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火人大人就别怪我啦，
1: 讲过哈，
0: 你咧中医有咧讲哦，讲这火你若侵入这五脏哦，
1: 嗯，
0: 哇，暗时要困嘛，歹困，
1: 哎，
0: 放尿忘记记，哦，啊，闭结。
1: 嗯，
0: 晒安尼放未出来，
1: 嗯，哦，未通顺啦。
0: 啊，咱个青瓜个咸解毒，哦，即罐都要甲买顶来食。红枝五年解毒丸，
1: 血呐、哦、大腹内就袂快活啦。
0: 对啊，
1: 迄、那个血呐，走安咱的脏腑入去吼，就会变成病菌啦。
0: 对啊，
1: 走安心的去心血啦。啊，早按这气的气会
0: 啦，啊，
1: 啊，肝的肝会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心的心会啦，
0: 对吧？
1: 啊，鼻的鼻会，
0: 啊，胃的胃会啊，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大肠的大肠会，小肠会啊，
0: 清肝兼解毒，
1: 嗯，
0: 这款广告三十年以上了啦，
1: 超过啊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这可以检查，我无跟你骗，哦，北来的垃圾啦。火气的，
1: 嗯，
0: 那个清清爽爽的哦，真好。
1: 大刚啊，来吃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，当当塞塞的物件，啊，你那安尼个顿顿几百度，哎、欸，安尼蛮唔好，
0: 伊会
1: 个回收，哦，啊，咱这个滚水都爱啉有够，啊，个这个青菜爱吃有够，啊，唔过呢，根据这个医生咧讲哦，真侪老大人这青菜拢吃较少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你若讲干来食青菜，啊，鱼啊啦、肉啦，无咧食嘛袂使，无油无醋，哎、嗯、呀，要、啊、身体嘛是袂健康，因为啦，无这个氨基酸干蛋白质啦，
0: 哎、
1: 嗯、
0: 呀，
1: 哎、欸，啊，气也无够，
0: 对吧？
1: 营养无够，你无多做肺啊，啊，肺气也那无够，啊，身体都袂用啊，
0: 因为老大人。哎呀，无水起来就啊，肉不爱食。
1: 系啊，
0: 上好啊，咱有一口松啊。
1: 嗯，
0: 即那个塌到嘴哦，肉酥，好开心啊啦！就咱咧热热焗焗啊，那个啊。
1: 嗯。
0: 好，那讲到这个一口松咧，
1: 一掏开的哦，食得过的地。
0: 好，就是食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咱

0: 有些人也是这样，一口松你就要吃，
1: 嗯，
0: 肉条。
1: 看要叫饭还是要叫糜都可以。
0: 咱就有氨基酸两百几，
1: 嗯，
0: 咱人老氨基酸两百几
1: 头，嗯，
0: 身体才会用，
1: 哦，
0: 老板会记哦，无最记得咧加巴呢吼，
1: 嗯，
0: 一口松，肉条，
1: 嗯，
0: 这个纯肉酥。
1: 无掺混的哦，咱的肉酥是无掺混的。
0: 这拢可以啊呢，
1: 嗯、哦、嗯。
0: 台湾养生美，啊对呢，饮茶配一下台湾养生美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就感觉好啊，真爽快。
1: 啊那感觉呢，嘴都安尼喵喵，
0: 哎、欸，
1: 想要吃些物件，安尼个偷窥吃些嘛，袂歹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、啊，去进，无个落，放恁每一地内底嘛 ，OK。
0: 哎、欸，对啊。
1: 哦，
0: 啊，咱的产品拢真好啦，哦，连迄、那个一剂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即马都安尼个面洗好，个胖胖的哦，一段时间一个面安尼金细细。啊，过来，迄、那个珍珠霜，即马变起100块啦，一罐啦。
1: 但是价格俗啊，一年加15毛出来啊。
0: 哦，你迄个个胖了哦。
1: 嗯。
0: 一面水个。
1: 水了了。
0: 哎，厝边隔壁唔知讲有化妆。
1: 嗯。
0: 哎、主人水。
1: 嗯。
0: 哦，伊只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法国的。哦。
1: 对。
0: 珍珠霜个胖了，一面水了了。人看到人无想啊，你面色拢来，那这么水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嗯，
0: 啊有人啦抹粉粉啊，抹规个面，
1: 人就知你抹粉，
0: 哎，这就知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去找罗刚小姐哈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嘿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啊，大姐嘛，来啦，迄、那个某姐要唱什么？
1: 我家这台生活的电脑，家这台生活的，那个丈人竞赛啦。
0: 哦，丈人竞赛生活的。
1: 对啦。
0: 啊，你再来唱。
1: 啊，但你搁换一边啦。
0: 你再来唱《河边春梦》。
1: 嗯。
0: 好来。
1: OK。

0: 了。
1: 诶，那有这个歌，诶，无人送我们唔知啊，丈人惊死啦。
0: 嗯，
1: 叫你个早嫁都害错安尼啦。
0: 啊，都娶好啊！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唔知有多细声呢？
1: 对啊，安尼娶好就好啊，
0: 娶好就好啊啦。
1: 哎呀，
0: 嗯，
1: 我咧身边记吼，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。
0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1: 以及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啊，佮有珍珠霜，
1: 哎，
0: 啊，佮有咱这个养生梅，
1: 哎，
0: 无掺粉的笋麻酥，佮有八条，佮有一口松，
1: 哎，
0: 海蜇头，
1: 哦，
0: 透鸡蛋蜜汁黑豆，
1: 来来，佮哪只啊？你都爱买，这磷虾油，来自高级。不，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三、欧米伽四的时候，也调整这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哦，一个 EPA、DHA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，你看迄头毛时啊，这血管安尼吼，
0: 嗯，
1: 迄个通人我健康的，
0: 对头爱通加倍，
1: 嗯。
0: 这
1: 款哦，这下都要买回家吃，啊，这一款，这下嘛清淡，买两盒，送一盒就对。
0: 嗯。
1: 哦，这点来讲，若讲有两箱钱哦，买回来吃真好。
0: 嗯。
1: 哦，你问到江小姐，啊，我买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，啊，就讲的都跟你讲啊，清清楚楚啊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对。
1: 哎呀。身体保养上要紧，哦，
0: 嗯，
1: 来，即马换这个蒙氏啊唱，
0: 嗯，要不是又有经过一年后，
1: 经过一年后有啊，
0: 哎呀，啊，这唱唱的，这棒棒打来，我打来唱啊，
1: 无啦，我即马你也摆好啊，你咧，
0: 哦，
1: 嘿，
0: 哦，安尼我老我先好啦，啊，我是拍摄你咧，
1: 你何边咧面盲啦，
0: 我甲咧含面咧，
1: 来。

0: 来。
1: 嗯，
0: 忙起来，何必出忙了？
1: 嗯，安尼对不起大家的耳朵。
0: 哦。
1: 嗯，安尼，你强迫聆听安尼。嗯。
0: 你妈过来，经过一年哦。
1: 哎。
0: 经过一年，唔知变哪样嘛，唔知。
1: 一年后再过来讲啦。
0: 哎，对。
1: 嗯。
0: 来，啊，这个经过一年后。

后有妈妈的希望，将来最快就能收成。虽然离开是子女的，但是我也会记得，你子女后来去哪里，你要来接待我。是怎样的？我已经等这么久了，你哪会不来了？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心？

病了，我还是在另病了，你一定将我放回家，可怜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，我不能听你讲的，也可不知道看好，忘忘的干的，谁干的

0: 这条都经过一年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过来其他的港口，诶，这条啊不挺好听。

0: 这种老歌吼，啊，拢真好听。
1: 期待的港口，
0: 期待的港口，
1: 港口很济，咁就去期待。
0: 哎呦，啊，船啊，都来，你嘛都要认人无？咁凊彩就拖去，哎呀，
1: 我去人也唔捌你啊，你我去怎啊？
0: 郭台铭老师吼，成为流浪保护伞。
1: 哦，
0: 起码你若要讲要保护伞，你都牛死。
1: 哦。无啊啦，个
0: 雨伞啊买来，破去就断掉啊啦，
1: 判去就断掉啊，个补
0: 一支有啥一百，啊有五十个无？
1: 无啊，真个无五十个。
0: 有啊，一百块，
1: 拢一百块。
0: 对啊，那坑个中间哦，好天就袂叫我夹转来啦。
1: 哎、啊，这一定的呀、
0: 啊，系啊，
1: 天天嘛咧买雨伞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做那夹出就袂叫夹转来。
0: 对啊。
1: 正常诶，这种正常诶，
0: 对吧、啊？
1: 嗯，
0: 来，今麦来要保护伞吼，我看到还无事。
1: 无啊啦，嘛无人有这辈功夫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来，郭台铭老师诶，这个流浪保护伞。

0: 流量爆爽，
1: 嗯，
0: 爆爽起嘛呢？就那不给给啊，过来不不去啊，对吧？
1: 没啊，
0: 小个靠腰，
1: 哎，把包个找师傅都废去啊，全部师傅带着啦，
0: 兼包啊，兼包盘
1: 啊，鸟喂，
0: 兼包碗工，
1: 起码一袋碗。才几十块呢，你是？
0: 起码少年啊，拢唔知啊。
1: 嗯。
0: 较早有啊。
1: 有，你个较早是较早
0: 啊。
1: 系
0: 啊。
1: 啊，今嘛无共啊。
0: 今嘛无共。
1: 系啊。
0: 啊，这类咱的，咱的古早。
1: 今嘛算讲有进步啊。
0: 系啊。
1: 进步真多啊。系
0: 啊。
1: 系啊，个咧保安都好呢啊。
0: 哈哈。
1: 诶。
0: 诶，个保罗都袂赴啊。
1: 对啊。
0: 诶。
1: 来。
0: 最近时间够用呢。
1: 对啊。
0: 咱。明天再过来，好不好
1: ？OK。
0: 那咱忙去啊。
1: 挂电中。
0: 要甲朋友讲声晚安啦、哦。
1: 再见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这个大家来听故事来响起，就是曾建文要来讲故事给大家听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在这部来对这么要继续来讲故事给您听。爱听故事的朋友，大家身体准好，一嘟嘟啊好声，听会到范围内。欢迎您继续去听曾建文一点真久讲故事的单元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。立军草本铺凤阳三桂百宝庵联合安排的。对咱节目当中的介绍的广告，那未清楚未了解，才希望你打电话来询问。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1。继续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在今天的节目内，曾建文再来讲阿皮亚的恶报这段故事。这段故事真好听，有抗生抗后的意义。欢迎朋友大家报大家收听。咱台湾在日本时代的这个时代啊，日本啊是上等国民，韩国是一等国民，而咱台湾人是二等国民。边边啊是日本人的日本帝国，但是咱台湾人在日本人的眼中较输韩国人。但台湾人真正爱检讨、爱团结。各位朋友，即马我就继续来讲故事的主题。各位，我即马开始来甲讲一段故事。大约伫咧大日本帝国的时阵，台湾人受到种种的限制。迄个时阵啊，连米原来受到控制，若想要买米，都爱申请，都爱保证币啊，才会使卖米的。保证也就是即卖旅长甲船长的意思，旅长才有卖米的机会。伫咱北部地区有一位保证伯啊，伫地方上啊，伊特别有够力，莫怪伊有够力，因为伊真敖浪权，真敖浪势，伊巴结日本官员，尤其是日本警察。较早日本啊警察啊，有时拍台湾人，敢若亲像伫咧拍狗共款。日本警察的权是真大，啊，这个保证伯啊，甲日本警察是安尼斗甲真麻。你若是去甲得失掉，有当时啊会甲你挂一个罪名，拍甲互你半死。人讲唔通去得失掉土地公，那得失土地公会死无计。但是土地公人伊是正神，伊会保庇人。只要是善良的人啊，拢有福报。但是这个保证伯啊，却是专门伫咧欺负善良。保证伯啊，伊个人也四五十岁啊，但是还阁真好笑。只要伊若看嫁伊个查某囡仔，伊就安尼想空想胖要得到，得到手了后，根本都无爱负责任。你若是改过，根本都过袂赢伊，因为伊有权势，阁有钱，伊真好办代志。无怪人伫咧讲有钱使鬼下下无。这个保证伯的头路原来做真大，伊有田有园，阁有一间大米架，阁开地下之庄，专门伫咧放糖来。保证又请一个少贵的，这个少贵的叫做阿皮啊。

阿皮甲宝正因两个人是食下，阿皮啊，伊碰着宝正一贯款式，从中得利，时常向宝正出一寡鬼主意，去笑人、骗人、怪人、骗人、欺负人。上较普遍的就是开米价，伫咧卖米，因一斗米才卖九斤尔尔，这大家拢知影。就是人人拢爱家己买米，因为田园上敢若保证会使卖米的，你若是较嫌，伊连米都无爱卖你，恁只好食番薯签苦。保证甲阿比的行为，会使讲是人人怨切，人人怨恨，但是拢甘露不甘言，只好伫咧背后向天靠诉，向天伫咧骂因。若是去买米转来人拢未讲。保证这个人吼、哦，后摆也无好事啦。甲阿皮这个人吼、哦，卖米共安尼偷斤偷两，两日啊吼，枕头啊会落折啦。啊一个阿弟妹，啊两个啊安尼一直骂，人人拢伫咧骂因，骂一个久啊，报应真正来啊哦。到底是啥物报应？各位你阁继续听。有一年，保证的后生就向保证讲，阿皮这个小鬼做啥无清。阿宝正一开头是唔相信，因为阿皮对伊是言听计从，但真正会歪笑啊！有一天宝正伯啊，听讲伊伫咧收笑的拖底甲藏500块，伊要试探阿皮安怎结笑。若是笑结了5000，一定会加钱出来。但是到迄一暝结笑的时阵，却是结甲真好势。做小的技术真正真好，连一角都无低，因为较早500块唔是小数目哦。保证伊的心中有数啊，伊是一个食糖食铁的老油条，食人有灵，要哪会使互人吃去咧？保证啊，伊不动声色，暗中调查阿皮伊所有的财产，然后暗中联合日本警察，每个到啊，保证伊请员工。顺续请真侪这个官员，请日本啊警察。阿皮也阁唔知讲伊恶步来啊，伊原来真个真好势，一大股啊鸡肉捧出来了，鸡头确实向伊。阿皮一看到安尼，心肝是十个五个，心肝是安尼皮薄菜，伊心中伫咧想，哪会安尼？敢真正保证啊，会个是头路呢？敢只是头路呢？各位。一个吃饱了后，保证啊，伊就向阿皮讲：“你已经无头路啊！小等你吼，甲警察去派出所清理一寡小项。”阿皮伊食到几公一头头家啊！我一向拢对你食死忠呢，阿、啊、你奈无代无就甲我是头路。保证来讲阿皮啊，你对我有忠甲无忠，这你家己心里上知影啦。我若是无相当的证据，我要来甲你是头路呢？伫一礼拜前，我伫拖底，甲你藏500块，是安怎？因为我伫介绍的时阵无寄出来。这几年来，你唔知有甲我歪偌侪钱，小等下去派出所，还是好好啊交出来，才唔免讨赔偿。阿皮啊，伊这几年来助纣为恶，即阵伊菜顶食卡，菜卡死。阿皮啊去甲派出所，去予日本警察是安尼甲拍甲规身躯全伤。内伤外伤，伤痕是安尼累累。伊这几年来向百姓剥削来一块钱，即阵也拢吐吐出来了。伊阁予日本警察解扣留29天。关出来了后啊，因为内伤发作，满身是病。上解奇怪，就是伊的十几寸头啊，一扎啊一扎，一直烂，一直落扎。到尾啊，十几寸头啊，烂了了，落了了。伊死阁未死，阿病原来也未好，真正想要死嘛无好死。即摆我阁来甲讲保证病啊，伊将阿皮死掉了后啊，同款，伊原来原性无改，伊照常伫咧食糖食铁，伫咧剥削百姓。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咯，一直到民国34年10月25日，台湾光复咯，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咯。这些保证被伊害了，保证甲一寡日本人拢互人拍甲半死，连保证啊的子弟，我那变成规庄人的眼中钉。不但讲无法度伫咧庄内徛起，连财产。

管他走未走，当不当就去用找麻烦，互人拍。人讲啊，有势唔通靠近，啊有权唔通用钱，就是安尼。权势若要靠近用钱啦，这个下场啊是真凄惨。保证啊，规家人开始啊凄惨咯。好咧，家在保证啊，老母啊，平常时做人阁袂歹。保证啊，老母平常时还阁会用暗中帮助别人，救济别人，也因为是安尼，才有公正的余地。保证啊。才无去予人怕死，但是保证啊，伊平常时所做的所为，虽然无去予怕死来讲，但是天的执法也已经够够啊。保证啊，伊所得到的病更加奇怪。较早阿皮的病是肩头啊一直乱一直落针，但是保证背啊这个病，却是家己用手去针背，家己一直夹肩头啊，夹肩头啊。家家咧费事安尼一直闹，连要死，原来无好死。莫怪人伫咧讲人的话，有时是假毒。所以讲，咱平常时伫咧做人啊，时时刻刻爱存善心，爱得人和，千万唔通做假，互人纠缠。故事中的保证甲阿皮啊咧，就是靠势伫咧欺压善良，因未肯存善心去得人和。正来人啊！人人吃亏，阁唔敢来得失因，所以人人在暗中甲因纠缠。保证啊，甲阿皮啊，甲尾啊下场，是因失势了后受到人的报应，或者受到天的报应。真正是善有善报，一恶是有恶报，唔通讲无报，只是时机未到。

在今天曾经我们要讲的故事，这个故事的名叫做自分机无休，莫怨太阳偏。这个故事啊，各位真好听哦，希望咱幸福人生所有的听众朋友，大家继续来收听。机无休和太阳偏这两个人啊，自细汉开始吼，都会使讲是非常的可怜，因真歹命。因两个人啊，拢总无老爸老母，也无亲无情。因两个人啊，拢流落伫个街头巷尾，伫个做乞丐，伫个甲人分钱。因两个人自细汉开始啊，就建立了真好的友情。因两个人会互相帮忙，因两个人会互相照顾。各位，较早的人生活是真艰苦，做乞丐有当时啊，那是要共。分一碗暗梅来吃吼，这原来是真困难的代志，原来足歹分的哦。有时两个小乞丐真可怜，搁住伫个山神庙的内中，也差不多是散甲无裤通穿安尼啦。因两个人吼，煞光加穿一领裤，一个是分早起时，啊一个是分下晡时就对。各位，那有当时不是伫个听讲，讲我是穿同一领裤的。啊，这个典故啊，各位就是对机无休甲太阳偏这两个人所引起的个，意思就是一个讲青梅竹马感情真好的意思。啊，因可以互相照顾，都会互相来相帮忙。这两个小乞丐呢，无依无偎，对小乞丐分甲变成大乞丐。有一天啊，外口的风雨真大，一个做风台，那是无出来去分。搁在无饭通好食就对，啊！若是要出来分啦，裤则干那一领两领，两个人伫咧讲价钱。机无休，伊早起时就带上千块出来分，分到中昼的时阵，伊按照普通时的惯例，就赶紧要转来交班，要将伊穿的迄个裤褪好太阳片，通好好伊穿，下晡通出来分。可是迄一天风雨真大，溪仔水也搁涨水哦，涨到真悬，搁也无桥，就爱撩水过溪就对。有时机无休，伊撩水。过去要回来山神庙，哦，一个赶紧无小心摔骨倒落去啊，摔去和大水甲冲去就对啦。各位俗语一个讲，歹命人啊，命比较得较钝，机无休，伊叫大水流去咯，一直漂流，漂流总共有七暝七日，但是伊并无死。伊精神的时阵，伊想着太阳片无可通穿，伊无法度通出去甲人分食。伫山神庙一定会去挖钥匙，伊煞放声大哭个。机无休，伊经过半个月了后，伊赶返来到山神庙的时阵啊，可是啊，已经找无着太阳偏了。各位，太阳偏到底是走去倒位啊呢？为安怎机无休倒返来，那会找无太阳偏呢？太阳偏是伊唯一的朋友，是伊唯一的一个亲人。机无休。伊找无太阳片，伊心中就真艰苦，伊就放声大哭。伊想讲太阳片迄一天一定是腰甲挡袂掉。虽然啊是无一领裤通穿，但是伊会使用草席仔滚咧，然后再出去甲人分。迄一天风雨如果遐尼啊大，溪仔水啊，佮涨水佮真湍流，太阳片伊一定是去予大水甲流去啦，一定是无命的啦。有时机无休，伊愈想是愈艰苦，愈想是愈悲伤。各位，较早虽然生活真艰苦，但是因这两个人大做伙啊，袂感觉讲会寂寞，也袂感觉无伴，也袂感觉空虚。伫咧艰苦的中间，我那有快乐的一面。啊，他即阵呢，人去楼空咯，山神庙只剩伊家己一个人念念。机无休，伊逐天伫咧思念着太阳偏。伊若是要食饭的时阵。伊会甲分做两份，然后啊用树仔枝代替香，甲插伫咧饭的顶端，讲太阳偏啊，食饭哦。伊逐天拢是安尼伫咧做过，即嘛我过来讲太阳偏。

0: 一直迄一天，伊就一直等，搁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无机无小做转来。伊腰甲确实真艰苦啊！伊腰甲目睭起红红，伊腰甲目睭起花，腰甲挡袂牢，伊腰甲脚酸手软咯。为着要求生存，伊无裤通穿，伊只好啊，就用草草啊，甲困光诶身躯诶，用麻绳个包个安安，伊顺着山边诶所在一直行，一直行。那是腰脚挡袂牢诶时阵，伊就食树啊根，食草啊根，一日过一日就着。伊唔知行外久，搁再行外远啊！但是四面旷野，拢总无大人，伊就一直行，搁一直行。伊已经发觉有一个大砖头了，吼！伊就非常的欢喜，伊就赶紧入去砖内去甲人分割。有时迄一暝，伊要找困的所在，伊找到一间大古早厝就对。这间古早厝呢，已经是真久无人住了。听讲这间厝啊，内中啊有闹鬼，无人敢住就对。便那是入去住的人啊，拢惊甲你白白叫，惊甲你用白，惊甲闪流闪晒就对啦。太阳片一心来就真欢喜啊，这无人住上介好啊。山神庙，阮都伫咧住啊，这款大间古早厝，还不但佫会闪风，佫会当挡雨啊。吼、太阳片伊唔惊鬼，伊迄一暝啊，就入来这间大古早厝伫咧住过。古早厝内中，拢是蜘蛛丝寥寥，有时涂刷粉是规厝间都着啦。厝前甲厝后的草啊，是发烂外悬。厝内中因为真久，拢总无人住，湿气搁加真重，伊搁再阴松松都着。厝体是真阔，是古早时代大户的人所留落来个。有时太阳偏，伊入来去这间厝了后，伊原来会起鸡母皮啊，但是伊搁想一个倒转来，伊做客家。是善家连鬼都无爱家己啊！伊一生个啊唔捌去偷窃人去抢人，伊嘛唔捌去害着人，伊唔捌做过着亏心事啊！所以人讲不做亏心事啊，这个夜半弄门心不惊，俗语搁再讲，心中那无邪是不怕鬼。有时太阳偏，伊已经袂惊，伊破草树啊，出来就开始困啊个。现在讲，伊一个困到三更半暝的时阵，真是有鬼出现了。一个是老鬼，老头毛嘴秋白，手骨也是奇怪啊。另外一个鬼是生得真凶恶，粗白大目，手长目杆，手也是奇波头。太阳偏，一当好困，一发觉就有人用棍啊，伫咧拍伊的脚床腿。太阳偏，一阵伊那是翻这边，就阁有人用脚甲踢；那是翻那边，就阁有人用棍啊，阁甲伊讲脚床。太阳偏，一精神咯。伊精神咯，伊目睭微微，伊看袂清楚，但是伊有看到两个人徛伫咧伊目睭前，剃头太阳片，伊往那惊一下，但是啊，伊穿得大开了后，伊已经袂惊，伊伫咧讲，我太阳片，一生我做乞食，我清清白白，我唔捌偷窃人，唔捌去抢人，我阁无害人，我甲恁嘛阁是无冤无仇，恁何必着找我的麻烦呢哈？我太阳片。一生我做乞食，我清清白白，我唔捌偷窃人，唔捌去抢人，我阁无害人，我甲恁嘛阁是无冤无仇，恁何必着找我的麻烦呢哈？各位啊，太阳偏伊唔惊鬼，因为伊虽然啊是一个乞食，但是伊的一生伊清清白白，伊唔捌偷人、抢人、害人、怪人。太阳偏伊面头前所徛这两个人，并唔是鬼，嘛唔是人哦。原来就是老土地中伯啊，甲山神，伊两个人是奉着玉皇大帝旨意，伫咧顾这间古厝诶。因为这间老古早厝啊，有真侪宝藏，未使去互别人得去诶。这宝藏是太阳偏这个人爱得诶个。山神甲土地公伯啊，直接带咱太阳偏已经等真久啊。土地公一出声讲话啊，土地公伊讲
1: 太阳偏。你唔免惊，我是土地公，也迄个都是山神。阮两个人是奉着玉皇大帝之意，伫咧遮要顾你的财产，阮已经顾真久啊呢。
0: 太阳偏伊是听甲莫名其妙个，伊两粒目睭是安尼瞪甲咧金壳壳着着，也山神甲土地公伯啊一直上一直看，伊唔相信讲这款代志是事实个。有时土地公伯啊搁在讲话啊，
1: 太阳偏啊。 玉皇大帝知影讲你的心肠真好，你虽然身为一个乞丐，但是你未贪财，佮时常一个帮忙别人。你十二岁时阵有帮忙一个阿婆，足足带阿婆吃一年；啊，你一个十五岁迄年有帮忙到一个寡妇，将你所欠的诶即个七十文钱提予迄个寡妇，予迄个寡妇啊，会当做一寡即个赤手来请养着伊的囝大汉。有时玉皇大帝佫讲，你就是一个乞丐，你佫会肯帮忙着别人，也拿来即款的精神啊，比任何人佫较伟大。你大小的善事，虽然是做无讲真侪件来讲，但是即款精神唔是普通人一般做会到的。玉皇大帝讲，你唔免佫出乞丐了。即间厝的涂骹有带真侪金银珠宝，对今仔日开始啊，拢是你的咯。你爱善用着遮个钱，就去行善做。积极去救这平民，
2: 各位啊，太阳偏好，伊即阵无意中去得到真侪金银珠宝财宝，伊已经摇身一变啊，煞变成大好嘅人咯。太阳偏伊就大声用五十两银买一间厝买起来，这间厝本来就无人敢住咯，根本就无人要买啊。啊，今仔日有人来买啊，这是求之不得嘅代志，都着。加速，干那五十两银，一夜就成家瓦哥。太阳偏一翻厝，搁起厝，搁买了真侪土地。伊这土地，拢予善车人去种植，伊无人共收啊一角银的地租。伊搁在铺桥筑路，帮助真侪善车人。伊时常伫咧怀念着伊穿共领裤的兄弟季武秀。伊本来是看到乞丐来伫咧分，伊拢真大出手，五两银就收输人。伊三探听，四探听，一直伫咧探听到伊个好朋友季武秀的下落。各位，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，一直甲有一天，因两个兄弟搁再见面啊，哥，因两个兄弟见面是安尼欢喜，看老目屎就对啦。太阳偏伊甲季武秀讲，当时阵我是好家人啊，咱兄弟啊吼是穿钢领裤出身的，来来来，咱又学同乡，又学同乡。太阳偏伊真有兄弟的感情，伊对待季武秀非常的好就对，该做新衫，搁甲做新裤，搁做新鞋，食搁好食好，做啊是做迄个轻巧的，却是季武秀伊真正无福气，伊是标准的乞丐命就对。那穿新衫，就感觉讲伊个规身躯会痒，好啊，就是白，就是黑，就是亮。啊，那穿新鞋，就香港卡，啊，那无就卡疼。再一个较好个，就老塞，啊，那无就巴肚疼。那是无做工课，就感觉你神叨叨、软胶胶，啊，那无就一个失眠困袂去，唔是遮艰苦，啊，就是遐一个艰苦就对。带都无三个月哩啊，肌无休，伊搭带袂掉啊，个伊个太阳偏讲，我带你遮吼足艰苦个，哦，我看我是来做乞丐，我再困我就对啦。太阳偏。一身老都甲老袂掉就对，伫要离开的时阵，太阳偏伊交代着伊的梦，甲季武秀这个穿钢领裤兄弟做三十粒的大面菇，每一粒大面菇，面菇的内中啊，拢甲包一块金盾，要予季武秀通好做生活费用。但是因无甲季武秀讲，强加讲那是甲季武秀讲，啊季武秀这个人伊也无爱接受就对，晓得啊？季武秀，伊是正港的乞丐命，伊无福通好享受就对啦。有这个面菇包金啊，一定是加真重啊。季武秀伊拍一个重，出伫一个庙埕，一粒面菇拢甲卖一文钱尔尔，拢总甲卖了了就对，伊敢若家己留一粒通食尔尔。

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拢一款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还袂长期食，啊，若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。有人讲，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几年年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阿都咧讲因。

我告诉他家中给我买红洋三鸡八宝丸都等去吃，吃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来抓你啦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，所以听种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、哦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吼、哦。啊，咱即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吼。哦啊，当中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戆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硬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？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？哦，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，病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硬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直接讲故事，嘿、欸，我直接介绍红娘三鸡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。哦，朋友。你若食一罐金地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至少较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至少继续俗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个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钱你就爱开，吼、哦，红娘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会记得红娘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，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，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哈、哦，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，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。

0: 师无休，伊是正港的乞食命，
1: 伊无福糖好享受就对啦。
0: 有这个米糊包金嘛，一定是加加重啊。鸡母烧伊拍一个重，出伫一个庙埕，一只米糊拢甲卖一文钱呀，尔拢总甲卖了了就对。伊敢若家己留一只汤吃呀，尔。伫迄个中昼，鸡母烧伊他腹肚枵啊，伊就爬米糊啊来吃，一个爬开啊，才发觉讲内中有一块金盾，佫真大滴。伫迄个时阵，伊才知影讲太阳偏啦。伊用心良苦，伊摕三十块金盾要援助着伊，可是伊无迄个福气通好得，这就是伊的命。伊都非常感激着太阳偏这个穿钢领裤出身的兄弟，但是伊嘛怨叹讲伊的命运得着，所以讲伊讲一句话，伊讲自分机无休，莫怨太阳偏。所以俗语伫咧讲时呀、命呀、运呀，就是安尼。人有冲天之志，无运不能自通啊！马有千里之地，无能不能自往。牙刚必着，行不如蛇；岩龟失较大，飞不如鸟。所以讲，各位，咱人人生在世间，爱利用着家己的气力，唔通三日单样样要做十斤的工课，咱都要脚踏实地，唔则会遭受着失败的命运啊！

台中五车这个所在吼，有一位富人人，伊个名叫做陈林秋丽。陈林秋丽，伊25岁时阵啊，就嫁予中正国校的老师陈正元老师为妻就对。两个阿嬷结婚了后啊，吼，非常的恩爱，就是家亲人在咧讲相敬如宾。陈林秋丽伊对着伊个大哥大官是真友好，对着东西啊，阁是真和乐。人讲，咱若是对人好，啊人就原来对咱好，因为家庭各位是充满了安详甲快乐、幸福、美满的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就对啦。有时陈林秋丽也生了两个查某囝，阁有两个后生，所以俗语伫咧讲，亲友不测风云，邻友旦夕祸福。伫咧民国68年的时阵。陈林秋丽因翁婿陈正元老师煞去染着肺癌，煞一病不起。伊为着要照顾着伊翁婿身体，就安尼甲顾眠顾日。伊伫咧大官的面头前拢讲无要紧，你头大人放心。伊伫四个囝面头前，伊嘛唔敢流目屎，拢讲你着好好读书，爸爸我会甲你照顾。可惜啊，可惜，伊翁婿的病好未起来过。煞放杀母囝，放杀一个83岁老爸，大生归风转过。有时陈林秋丽，伊查讲83岁公公失去老伴，佮失去一个后生，心情一定是。

加悲伤，心理上一定是袂稳定，脾气啊一定会加正歹。但林秋雷一小心防台，打起就一个当大哥，都来上台讲歌，讲讲搁在教育着四个未成年的囡仔，有时一天一天一直过去，四个囡仔拢正会享受。因看到因老母遐尔艰苦，拢真精进都着。即阵大查某囝伫咧幼稚园做老师啊，第二查某囝伫咧公司伫咧做会计啊。啊，大后生是标准的军官，第二后生即阵是凤甲大学四年。但林秋雷伊几年来的艰苦，算讲是达成目的咯。何况伊个后生甲查某囝拢总真有效益。佛祖伫咧讲，若要儿孙有孝我，我今当孝难相亲，就是这款道理啦。但林秋雷伊个孝心，不但是受到政府界表扬，上界安慰的呢，就是囝我那也知影通有孝过，所以曾经问题者祝但林秋雷就以孝色贤妙，身体一旦健康，一旦食百里，囝孙啊有孝，代代富贵。搁在上界好是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哦，这更加不得了啊！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作无精神，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，吼、哦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，吼、哦。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，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，甚至有的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就可能规家口啊乱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这个肝爱顾，暗时啊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月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、哦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、哦，你像我伫咧介绍的。六根草、立根草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摕的呢。啊，咱吼、哦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够啊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。哦，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喙齿未卡未干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哈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哦，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哦，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哦，咱一盒卖1600块，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食食看卖哩、哦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。吼、哦，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。都、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八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，诶、欸，还佫有差咧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诶、哦，伊、欸、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大用咧，吼、哦。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、哦啊！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去行路足紧的都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。后尾啊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。

咱人是万物之灵，有灵性，有理智，有感情，会晓分别到礼义廉耻、善恶甲是非，这就是咱人甲精神啊无同款的所在。伫咱庙里观吼，通宵阵啊，有一位富人人，伊在生的时阵有一只只土狗啊，改号一个名，叫做小乌的小黑小黑，因为这只土狗啊呢是乌色的，唔只系佮叫做小黑小黑小黑。小乌的小乌的就对啦，那迄个富人人破病出来过身去，迄只狗啊，伊袂食袂困日，足足为迄位富人人九零九九工，唔敢离开半步个。伫咧出葬的迄一天，迄只狗啊呢，我那缀伫咧棺材边，那上是那流目屎，一直上到这个亡阿婆地。迄只狗啊，返来厝里了后，伊知影讲主人已经死去呀。迄只狗啊呢，规工安尼无精打采，戆戆啊坐伫个灵前，好亲像是活在伊活在世间已经无路用啊，伊袂当搁再保护着伊的主人啊个。各位，即款的场面确确实实，互人感叹万千呐、啊。有当时啊，人煞真正不如只狗，你知唔知？咁真正，咱人会较不如只狗呢？各位天下间的父母，生囝、饲囝、栽培囝。多一个父母无付出精神，甲苦心嘞，对不？但是即卖时代，叫做太空时代啦。老爸老母却变成奴才啊，只有是跟他付出，唔通想讲要收入。食老的时阵，只好过着孤单凄凉的日子。那是一旦去老人院，就算讲是袂歹啊个。阿家儿孙啊，那是欢喜，就来甲看看嘞。有家儿孙啊，是苦是过一个硬爬出去啊。那爬出去去拍拼事业，创造伊的理想，这是真好啊！啊，不过是大人的心爱会通体谅，唔通阴险专无，连写个张批派摊啊电话转来就拢全无，咁真正大家拢哈尼无时间性，所以做是大人的人，并不是要求食，都爱靠食山珍海味，穿的都爱好穿迄个衫，玲珑胖丝，戴都爱戴迄个皇宫贵衣，老爸老母。年老的时阵，伊所爱的物件是子孙啊的关怀。那是出外做头路的一款好朋友啊，恁都爱时常下批倒转去。有当时啊，咱就较少啊拍电话倒转去咱故乡，报一下平安，互许多人知影讲子孙啊平安健康无代志。啊那安尼许多人应对放心吗？当然啦、啊，那是有休困日，都爱倒去行行看看咧，看老爸老母，看阿公阿妈的身体是不是阿个健康，身体是不是阿个勇勇行行咧？那是带一个父母的身躯边的朋友，唔通想讲，许多人甲你讲一句话，你就要应了三四句，用恶言恶语来伫你相欺，尽量予许多人心情轻松。人一日食老，体力一定是会日日会减退嘛，对不？啊，尽量咱唔通予许多人操心劳力。人食老是囡仔性，爱人关怀，我那爱人好嘴啊，对不？有机会有孝许多人的人，这是算你福气呢。有福甲无福，都介在你一念之间，就对。所以这阵你甲看。那有真侪人，一个有孝事多人的人啊，你来看，因遐人吼福报佮真有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是讲都对事多人佮不好的人，你来看，伊朋友都佮真少，而且伊福报真真无。说得起呢，伊吼、哦、一寡业障就是加上落去都丢。所以各位，咱对事多人都爱有孝，吼、哦，有孝事多人的心，当然啦、啊，那做好会起佛祖，你唔免拜。所以佛祖不是直接讲，你那是要拜我。倒不如恁家都有两位菩萨在咧，互恁拜。恁家两位菩萨，你就唔好好甲伊供养，唔好好甲因拜，啊拜我何用呢？所以俗语一句话在咧讲：父母不亲，谁是亲？不重父母，重何人？你若重伊十六娘，后代子儿就会害一斤。各位，咱家己亲身体会看卖吼。啊，身体若要养健，精神我那唔通过头紧张哦。所以讲，那是有休息日、礼拜日啦、啊，固定假日尽量休困去野外行行咧。俗语伫咧讲，一日无事是小神仙啊，对不？精神那是长期的紧张啊，压力对骨头较重，有当时啊，对引起着脑神经衰弱，啊，就无新的灵感啊，对不？所以讲，那该当轻松的时阵，咱都要尽量放回轻松，安尼精神会较好啊，啊，处理代志头脑唔再较清醒，对不？啊，做到空气啊，唔对，产生这个啊新的效果出来。查甫人啊，伫咧车边事业吼，除了讲认真以外，就是爱有一个计划，爱求效果，唔是一味来死做的哦。啊，那查甫人伫处理一个料理家庭，同款嘛是爱用脑，爱计划，爱想办法。

将咱一工要做的工课吼，甲做一个有规律的计划，唔通先做啥物，啊，就想要做啥就对。啊，那安尼对计吃无用，你知唔？吼，有休息日，尽量甲放开轻松，一礼拜甲做一工的小神仙，对不？安尼对着咱身体啊，甲这个脑神经的恢复，唔只有真大的帮助。有真多朋友爱听佛法，各位佛法不离世间法。我拄在讲的这几篇啊，嘛是甲佛法有关系，这就看恁家己用智慧安怎落去运用咯。

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，吼、哦、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来根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进口的，吼、哦。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，吼、哦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重点梅就针对降火气，吼、哦、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但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、哦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、哦，受心受力，吼、哦，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定定会喷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喷吼，我甲第三粒巴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喷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样、哦、第三粒要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加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话吼，人咧跟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那无都。太太呢，口臭，刚才才会知，啊，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阵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还放几包啊？串地拢一条，还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啊！你，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哦，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那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那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那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龙参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龙参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。啊，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念念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，要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百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哦，听众朋友，有搞起去的朋友哈，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，立根草、那根草哈，咨询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；啊，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。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。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。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，咱敲电话，你敲完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。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，啊你电话来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，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，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，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，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。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，听众朋友，咱再老东西，大家再见，西欧。